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里求斯广播电台819频道，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白玫瑰》、《单车》、《浮夸》、《歌颂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